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

化解我，我的无奈，放我的我 I ride the way， 妈咪哇，妈咪呜，嘿，我们哪管我，我们哪受骗我 ，All right，And now we make it up， 转向你，我的话，真表演的话，没有误，站在我们哪管我。我们那准备我，我们那送给我，那三年半边人让保护你啊，我那保护你，我白给你养啦。哎，看我过去的脚步，你可不好。哎，那一幕，哎，我的过眼的我迷糊。